0: week's news, where the week go.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和债息都持续攀升，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穿五厘大关，拖累美股表现，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 0.29%， 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了37点，跌幅 0.4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军人物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和 XAI 行政总裁马斯克都认同要放慢 AI 发展步伐，言论令到 AI 相关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 Micron 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 ADR 急挫超过 7%。传出再启动近新一轮的裁员计划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 3.6%。 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的第三季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半成。苹果对新版的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 1.9% 和 2.7%。欧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了47点，升幅 0.44%。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127点，跌幅 0.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 0.76%。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因素，在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国十年期债

0: 识盘中一度突破五厘呢个重要嘅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嚟高位。分析话，债息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削弱美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嘅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就推升咗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个基点，逼近5.4厘水平，系2007年以嚟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4.5厘，升至18年嚟高位。忧虑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和中东地区船只受袭，进一步削减原油供应，油价持续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升幅1.3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8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02%。金价就下跌，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就跌1.3%，收报每盎司4351.9美元。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包括辉达、NVIDIA、Palantir 和博斯艾伦在内的大型科技企业都要求 AI 供应商 OpenAI 和 Anthropic 提供新的数据保障，以保证这些大型科技的敏感资料不会被先进的 AI 模型滥用，否则这些科技可能会减少或者停止使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旗下的最先进 AI 模型。报道引述消息说， Palantir 已经要求 Anthropic 同意保证旗下所有 AI 模型实行零数据保留，即是确保 AI 系统在完成任务之后不会储存或者重复使用过它处理过的资料。据报，辉达就只会在敏感度低的任务里面使用 Anthropic 的模型，内部工作就依赖自有的 AI 模型。信息技术资讯公司博斯艾伦就已经禁止员工在涉及公司专有信息的网络安全工作里面使用 Anthropic 的商用模型。国际方面，在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据三名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社的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但是知情人士说，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已经向利雅德承诺将会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协助。近期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同时沿着也门红海海岸向全球关键航道咽喉的曼德海峡推进。局势升温不单止在中东区域冲突中开辟第二战场，也都引发市场对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航运安全的忧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申请手机 App

0: 都睇得到。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中国财经60分。
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印关系、金砖合作及人工智能发展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9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针对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成功会晤，郭家坤表示，双方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明确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聚焦发展，加强互利合作，推动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动荡世界当中的稳定进步力量。针对印尼总统呼吁金砖国家推动联合工业化，郭家坤回应，中方愿同金砖国家加强技术合作，深化产业对接，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就有报道称，奥尔特曼和马斯克近日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等言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球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要做些什么，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6: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7: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的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也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6: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人、配不齐药的老大难问题，15期间将出台一系列更具含金量的保障措施。国家卫健委强调，在药品供应方面，将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确保群众在基层不仅能看病，还能拿到药用对药。

0: 值得注意的是，发布会特别提及，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康复需求急剧上升。为此，国家设定了明确的量化目标，到15-50期末，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要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数要达到 1.6 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关部门将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的培养力度，扩大相关服务供给，以缓解当前康复资源紧张的局面。在回应社会关切的一小问题上，国家卫健委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单。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具备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优质儿科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下沉。目前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了3100名儿科医生，这将极大缓解基层儿科力量薄弱的燃眉之急。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国家卫健委表示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并大力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政策的落脚点在于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且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从而提高入托率，切实降低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成本负担。为了给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透露了两项重要的立法进展。
1: 我们现在正在致力于这个起草这个托育服务法，全国人大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审议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也在修订20多年以前制定的献血法，来适应当前献血的供需服务新的形式。
0: 此次发布会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坚定，未来的卫生健康事业不再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而是更注重质量的提升、结构的优化和服务的温度。无论是康复人才的量化指标，还是儿科服务的基层覆盖，亦或是托育服务的立法保障，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有韧性、更具人文关怀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今天最新调样之后的科创50指数在开盘之后正式生效了。那么本次调样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了什么产业新变化呢？
3: 周一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首个交易日，新指数正式生效。本次共更换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影石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半导体 AI 算力产业相关。科创50指数由科创板中市值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50只证券组成，旨在反映科创板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该指数实行样本定期调整机制，通常按季度审核定期更换。本次调样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 5.9 万亿元。针对本次样本调整的结构特征，财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进峰指出，
4: 市场的交易呢，从一些比较核心的半导体以及算力的标的正在做一定的扩散，新纳入的像连接器、先进封装然后到下游的一些 AI 设备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呢是正在得到加强的这也是这个指数对于整个 AI 的代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体现。
3: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属性增强背后是整个板块基本面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7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 倍。从上市公司层面的数据来看，科创板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同样可观。平安基金指数投资部负责人钱晶介绍，
5: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可比口径的话，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 121%， 电子行业大概贡献了科创板 80% 的规模净利润。
3: 除科创50指数，科创100本次也更换10只样本，捷普特、长光华新、凯赛生物等调入，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调整。科创板宽基指数形成大中小盘完整谱系，对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征进一步增强。值得市场关注的是，随着科创50指数样本调整正式生效，机构预计将带动约200亿元被动资金集中调仓。被动资金通俗来讲就是复制指数的产品，指数里有哪些股票，资金就买什么，指数移出了哪些样本，资金就卖什么。这类资金主要以指数基金 ETF 产品为载体。数据显示，目前境内外跟踪科创板指数的基金产品超300只。

0: 产品总规模约3800亿元，其中跟踪科创50的基金规模超1700亿元。如此体量的资金围绕指数调样进行再配置，其对个股交易活跃度和短期价格走势的影响不容忽视。永盈上证科创50指数基金经理楚可凡对此给出了具体预测。
1: 我们预测此次科创50被动基金调仓的金额合计在200亿元左右。从公募基金的中报持仓来看，重仓的板块配置方面，二季度公募基金显著向科技成长方向去集中，科技板块的持仓占比大幅提升到60.96%。
0: 业内人士指出，被动资金调仓通常集中在生效日前后的特定时间段。平安基金的钱晶介绍了行业内的常见做法。
2: 我们在做调仓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都放在最后的时间点去调的，基于多方面的考量，也会做部分的这个提前建仓。第二阶段就是在生效日之前的两三个交易日吧，可能就是整个调仓的这么一个集中的这个执行期。在调仓完之后呢，这些股票它本身它会有一个流动性回补和均值回归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业内人士特别提醒，应理性看待指数调样，不宜简单的将调入等同于利好，调出等同于利空，避免盲目跟风交易，注意防范短期资金博弈带来的波动风险。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刘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话俾我哋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啲地方系会唔同。平均嚟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嘅地方。咁呢个就系我哋人点解身高有啲唔同啊，体重有啲唔同啊，讲嘢有啲唔同啊，个性格有啲唔同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好重要嘅原因，点解我哋每个人都系独一无二。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营司负责人裴仁权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情况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呢，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杆，坚持好。同时呢，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的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的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当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实践行业及时支付倡议。自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新政正式施行了，这标志着此前在部分地区试点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现在已经全面推广到了全国范围。此举被视为中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性开放，持续推高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又一关键落子。今天报道。
9: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

0: 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缴抵成本。
1: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2: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目前全线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了。那么这条世纪工程的通航将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什么样的新动能呢？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延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自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以来，这项工程便以世界级标准全力推进。面对全线水位落差的天然挑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同时，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钦州港区海事处副大队长何长海表示：
3: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这一战略价值在通航前夕已得到充分印证。据了解，截至9月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将于9月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琴居港。这标志着广西乃至西南腹地的货物出海格局将迎来历史性变革。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在服务实体产业、畅通跨境物流方面的通道效应正加快释放。近日，一批重达 3012.66 吨的氯化钾通过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航线发出，目前已抵达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即将前往贵港。这批从越南永安港进口的氯化钾经平陆运河运输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了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运输时间缩短5至7天，不仅减少了中转装卸环节，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损耗。这一成功实践充分展现了平陆运河作为西南地区出海新通道的巨大经济价值。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项集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于一身的超级工程，刷新了多项运河工程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 3.15 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三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 29.6 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 1.5 个标准足球场。这些罪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今天永州铁路重点工程富池门公铁两大桥的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了。该跨海大桥跨越东海，全长 1725.85 米，主跨388米。面对复杂的梭形塔桥结构，施工团队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有效地保障了主塔的垂直精度和线性。

0: 平顺度。永州铁路正线全长 76.4 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作了三座跨海大桥。建成之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个小时，对完善长三角铁路的网络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提出鼓励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支持家居卖场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和全屋智能样板间，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政的部署，支持地方自主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和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同时方案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的供给。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电脑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的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等全流程技术要求，破解了行业数据集中质量控制尺寸尺度并不统一的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该标准将快速程序立项，为脑机接口的医疗器械提供统一的质量标尺，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将有力地保障治疗效果和患者的安全。上海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疾控局联合印发的最新通知明确，自9月15号起，就是明天开始呢，上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的资金可以用于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的费用。据医保参保人群可以通过组建家庭供给网，使用家庭供给资金支付，市民也可以通过上海药品集团采购服务网络来查询疫苗品种与价格，通过市卫健委官方网站便民服务的栏目查询接种门诊信息。此外，随身办、健康云 APP 以及相关小程序、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查询接种的相关信息，方便就近来进行预约。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人工智能 AI 技术领军企业呼吁要放缓发展 AI 的步伐，触发 AI 相关股被抛售，加上油价和美债息持续攀升，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 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 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 0.56%。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军人物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亚莫迪、 OpenAI 的行政总裁亚尔特曼以及 XAI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都认同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言论令到 AI 相关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 ADR 急挫超过 7%。传出再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 3.6%。 美国银行的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的第三季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半成。苹果对新版的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 1.9% 和 2.7%。欧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47点，升幅 0.44%。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127点，跌幅 0.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 0.76%。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因素。

0: 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国的十年期债息在本周一度突破五厘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的影响，削弱美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的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推升英国的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个基点，逼近 5.4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的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 4.5 厘，升至18年来高位。忧虑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和中东地区船只受袭，会进一步削减原油供应，油价持续向上。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升幅1.3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8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02%。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参议院谈判代表正讨论一项立法，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证明有采取合理的措施防范 AI 工具造成危害。报道说，参议院考虑赋予美国商务部长的权力，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提供相关证据，并派遣政府审计人员直接测试企业产品。谈判代表都讨论，若果美国政府希望阻止发布他认为不安全的 AI 模型，是不是应该被联邦法院介入，而企业亦都可以在联邦法院对政府的决定提出异议。不过报道说，即使这项的监管法案获得国会批准，要成为法律都面临很大的阻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有的法律授权已经为监管和起诉科技公司提供充分工具，暗示他不会签署一项为 AI 制定新规的法案。苹果公司推出新的升级版具备人工智能能力的数码助理 Siri AI， 是苹果在2024年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后，时隔两年正式将 AI 功能融入 Siri。 新版的 Siri 由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结合谷歌的 Gemini 模型能力，可以根据用户授权访问的照片、信息等个人数据，亦都能够理解屏幕内容，识别摄像头拍摄的物体，执行日历安排、信息发送等任务。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则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但之前特朗普曾经讲过，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此归咎给拜登政府。他指出，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相信一旦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都会直线暴跌。这是新闻报道员。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最近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十余年的时间，保险法迎来了大修，此次修订对于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会哪些新的变化，以下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8: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已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一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4: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小林：
9: 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啊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吧。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他就有依据了。
8: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9: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8: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0: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覆盖啊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和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和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和缺陷管理规范，标准汽车车企及供应链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强化对于人工智能嵌入式云端软件的管控，并且针对五个关键的过程设置了评审节点，推动质量管控从事后处置向缺陷预防来转型。此外，标准明确了软件缺陷的全流程闭环处置要求，并且对采用远程升级方式实施召回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推动汽车软件缺陷防控关口前移。根据特斯拉微博的消息，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将于9月17号至27号在北京、上海亮相，地点分别是北京的华贸特斯拉体验店和上海的新业态舞会 LG 一层北厅。作为全球首款专为无人驾驶打造的量产车， CyberCab 取消了方向盘以及踏板，完全由无人驾驶软件来驱动，预计其网约车运营成本仅仅为行业均值的十分之一。但是呢，由于发布会缺乏直播，并且没有公布部署的规模、定价和监管审批关键细节，让投资者达到预期的事实性打了问号。想要打网球，却又总是约不到球友，想请私教 成本又太高，让无数的网球爱好者感受到了痛点。现在呢，一款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网球机器人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布局。

0: 不受时间和人员约束，他迅速成为不少网球爱好者的新宠。
1: 他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 4.0 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五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他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0: 据了解，得益于搭载了视觉模块，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可以实时的捕捉用户挥拍动作，并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专业教练在场，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一次包含反馈与纠正的完整训练闭环。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体育产业供需矛盾的凸显。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过2500万人，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而且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某网球匹克球中心负责人朱松介绍， 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也很受场馆欢迎。
2: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的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0: 为了让更多人轻松用上这位不知疲倦的 AI 陪练，一种类似于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正在国内悄然兴起。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某网球机器人公司商业化负责人王璐介绍，
3: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0: 如果说国内市场验证了商业模式的可行性，那么海外市场的反应则证明了产品的全球竞争力。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排队体验。企业负责人称，这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其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4: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0: 对于 AI 网球机器人在海内外市场的同步走红，中信建投证券家电与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吕玉如认为，这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整合能力的集中体现。
5: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是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0: 事实上，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相关产品已经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类品类延伸，更有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载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海波认为，未来 AI 与体育产品的融合将成为标配。
6: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7: 中国财经60分。
8: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5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45度加側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9: 即系佢俾镜包围住。
8: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10: 为你钟情。
9: 你是不是想住在家装镜啊？
8: 有咁大好
9: 啊。但我想问一下，阿米哥。

0: 咧呢首歌前辈咧帮你写完之后，咁佢觉得你 deliver 成点样？
1: 应该都系过到关嘅。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3: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4: 情寻记，情何因？
3: 为把往日美好保留。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年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本月启幕了，将持续到10月6号，期间呢推出170多项高品质的文旅活动，系列惠民举措点燃了秋季文旅消费市场。
3: 9月12号晚，2026年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在外滩举行。外滩百年建筑群化作天然舞台布景，21辆主题花车与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共同组成巡游方阵，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4: 啊，是第一次来看，感觉很热闹，能感受到不同的国际的一些文化，也能感受到上海的一些特色。
3: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大巡游花车将在上海多个区域巡游展示，部分表演方队还将在多处城市地标快闪展演，将大巡游的精彩带至全城。门票优惠、消费券投放、文旅套餐等惠民举措也同步推出。9月12号至27号，包括东方明珠、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迪士尼乐园在内的51家景区景点推出限时门票优惠及专享活动。上海还整合全市20余家文博场馆、乐园与城市地标，推出文旅联票，提升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
2: 在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张麻子湾，鸡毛掸子也变成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销路，让村中的老人有了更多收入，制作鸡毛掸子的老手艺也有了传承，成为文旅体验的新项目。
5: 这个梗都是给它扎扁的吗？
6: 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7: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8: 这不是个小手炉，捏着为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7: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9: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7: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

0: 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1: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一线的好了。那这个顶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掸子来，都想不到。
2: 扎这个嘞，挣多少？
1: 2300块钱呗。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0: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记忆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3: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4: 我们想，持续的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5: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上证指数收报在3885.33点，今天收跌0.07%。深成指报13384.57点，收跌0.64%。创业板指收报于3285.58点，收跌1.1%。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幅度扩大至1.62%。沪深京30成交额累计16430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3440亿。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分析和点评。
6: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还是一个震荡盘跌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到上证综指、深成指都是小幅回落，双创指数的跌幅呢是超过 1%。当然这里面呢可能有几个因素啊，一个呢就是周边市场表现呢也是有分化，日韩市场呢这个以调整为主啊，港股呢是震荡啊小涨。对，所以这种分化，尤其科技股的调整对内地的双创指数呢有一定的影响。第二呢，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持续的萎缩，今天沪深两的成交量只有16300亿啊，不到1.63万亿，这个也是啊近期的最小的一个成交量，上周有过一个1.64万亿啊，今天创了一个1.63万亿的啊新的一个阶段性的新低，那也就表明市场呢在持续探底的过程当中量能萎缩，这个呢应该说是一种好的现象啊，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因为数量下跌，说明抛盘日益在减少啊。那么当然反过来讲，就是大家也处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所谓地量地价啊，那么是不是能够真正达到一个地量的水平，还需要观察啊。因为一般来说，从技术上来讲，前期最大成交量的1/3左右有可能接近地量水平。那么从这个标准来衡量呢，可能会小于1.5万亿啊。那么目前呢是1.6万亿出头，好在呢就是逐渐的在萎缩啊，是在一个这个缩量探底的啊，寻求底部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热点仍然比较散乱啊。我们看到像最近啊农业板块都表现比较活跃啊，当时是以厄尔尼诺为主要的题材。不过今天呢这个农业板块啊这个粮食啊农牧渔业啊这个都是跌幅居前。那么相对来说呢，像电子化学品啊电子元件啊，它的表现呢是有分化的，所以行业板块的角度来说呢是有一定上涨，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呢确实是一个回落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一个分化切换内外联动方向呢也不太明朗那么现有的这个技术图形呢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这个牛皮盘跌弱势缩量探底的这个过程。大家看上科创50今天呢是跌破了年线其他几个指数即便是阳色自信也是个假阳线因为几个指数都是跌的小票呢相对比较活跃比方说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2000往往是越小的可能表现更强一点。 那所以今年上涨的个股呢倒是有将近3000只，那下跌的个股在2000只，所以6:4吧，上涨个股居多啊，但是盘面的感觉呢大家实际上还是比较谨慎的啊，那么热点切换比较快，大家跟不上这个切换的节奏啊。